0: 利亚到三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8: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1: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10: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

0: 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骗自己。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3: 737-8888，
1: 冲！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7: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7: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定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心静自然。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 737-8888，
2: 冲！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分。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7: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禾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0: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6: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 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

0: 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
2: 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

0: 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起微信早就没了你的消息，我早就该相信美好的尽头总是别离，为什么你只能在我梦里呢喃轻语，多想再

道你已经为我操心了太多太多，可是有些事情藏在心底总是无法言说，他们说青春期叛逆不能理解大人的善意，可是你们不

嗯。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7: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
1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7: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

0: 情。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3: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4: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5: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6: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7: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8: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7: 你我一起来
8: 为幸福接力，
7: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8: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
9: 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10: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9: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着甲子，他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10: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9: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10: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11: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12: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13: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14: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15: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16: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17: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18: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19: 谢谢你姐姐。
9: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10: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20: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10: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1: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的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22: 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8: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2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

0: 大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7: 737-8888，冲！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汽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9: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9: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8: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9: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8: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0: 新时代新征程。
8: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
6: 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5: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7: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8: 传播法治声音。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8: 法治声音，
17: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8: 法律顾问。
19: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今天呢，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探讨一个近期刺痛无数人心的社会热点，南京一名2岁的女童被生父伤害致死的事件。当家庭内部发生如此极端的暴力与伤害，法律如何介入呢？受害者家属又该如何寻求救济与保护？我们再次邀请来自于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刁胜梅律师，从这起悲剧出发，为大家深入剖析婚姻家庭关系中面临严重侵害时的法律应对之策。那么首先来请出刁律师。刁律师你好。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刁胜梅律师，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们栏目，为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沉重但是至关重要的法律话题。
19: 刁律师哈，这起南京的案件是令人心碎的。从法律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当婚姻关系当中的一方对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实施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时，这对双方的婚姻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20: 很明显，这首先呢，就意味着他们夫妻双方感情已经发生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破裂。
19: 嗯，
20: 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1079条的规定呢，诉讼离婚的核心标准就是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其中就是已经包括了应当准予离婚的情形，也就是本案当中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父亲涉嫌故意伤害亲生子女，性质远远要比一般的家庭暴力或者是虐待更为恶劣和严重。
19: 嗯，
20: 已经是不仅说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也直接触犯了我们刑法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也完全符合260条关于虐待罪致人死亡的情形。这种行为上，我们从根本上摧毁了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与伦理基础。那么受害的配偶方据此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这个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
19: 嗯，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
20: 对，
19: 那除了这个解除婚姻关系啊，受害方比如说孩子的母亲，在法律上可以主张哪些权利来追究男方的责任并获得赔偿呢？
20: 这个会涉及到一个刑民交叉的关键问题。
19: 嗯，
20: 受害方的母亲主要是可以寻求两方面的一个法律救济。第一，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是独立的一个民事侵权赔偿。
19: 嗯，
20: 因为男方啊，他的行为已经涉嫌了构成故意杀人等刑事犯罪，那么在这个刑事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这个母亲作为被害人的近亲属，她是有权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要求 被告人赔偿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比如说丧葬费等。当然因为这个行为也构成了严重的民事侵权，因为侵害了这个女童的生命权，给母亲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她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19: 像这个的话，她是可以先追究还是说同时进行呢？先
20: 可以同时
19: 刑事或者是
20: 可以同时进行。对，第二的话也就是离婚的损害赔偿。如果说这个母亲她提起离婚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也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这个婚姻编相关规定啊，因为一方当中有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那么本案当中是符合这个情形的，那么所以呢就可以一并来去主张这里面我们前面说的物质损害

0: 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这个母亲在提起离婚诉讼的时候是可以一并主张这一笔赔偿的。
1: 嗯，那么刚刚张律师也提到了重大过错，那么在这个普通的离婚纠纷当中啊，哪些行为是可能被认定为重大过错的，从而影响财产分割的？
0: 实践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了。那么如果说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呢，如果说一方当中被证实存在上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的话，对，那么法院在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呢，他是会依法可以考量对无过错方是给予多分的，这也是对这个无过错方的一种保护和救济。
1: 嗯，对。那么财产分割呢，确实是牵动人性啊。如果一方在婚姻期间因为对方的暴力行为身心受创获得了人身损害赔偿金，那这笔钱在离婚时呢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需要分割呢？我的理解啊，这应该是个人财产吧。
0: 是的，因为这笔钱它是属于受害方的一个个人财产，它是不参与夫妻共同财产分配、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了。一方当中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和补偿呢是界定为个人的财产，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了。所以说女方因为家暴获得的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财产。
1: 我们再回到孩子的问题上，心情无比的沉重。假设在一个没有发生如此极端的悲剧，但是存在家庭暴力风险的家庭当中，夫妻决定离婚，子女的抚养权法院会如何来判决呢？有过暴力史的一方是否必然会失去抚养权？
0: 这也是个关键的问题。子女抚养权的判决核心自治之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都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
1: 对，
0: 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首先是对于已满2周岁的子女哈，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那么就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去判决。法院他会考量父母双方哪几个方面呢？主要是品行、健康状况、经济条件，还有与这个小孩的感情亲密程度、他的居住环境。对于已经满8周岁的小孩来讲的话呢，也会征求他的一个主观意愿。
1: 意愿啊，
0: 对，父母的品行呢，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法院会考量的比较重要哈。比如说，一方当中，有证据可以证实另外一方他存在家庭暴力，
1: 对，
0: 比如说他还会虐待小孩、会酗酒、会有赌博这样的恶习，或者说有刑事犯罪的记录，尤其是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记录，那么法院通常会认为。由这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可能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和他的安全成长会构成现实的危险或者是不利的影响，
1: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暴力行为呢就归到其中了。
0: 对，所以说如果有家庭暴力这样的一方，如果说一旦有证据可以证实的话呢，在争夺抚养权的方面上会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位。
1: 对，那相对来说呢，就是没有，就是如果你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的话，你能证明另外一方有暴力倾向的话，你可以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了。
0: 是的。
1: 说到这个家庭暴力呢，很多听众可能想要知道啊，在决定离婚但还没有离，或者是离婚过程当中，如果感到对方有暴力威胁，法律有没有快速有效的保护措施呢？这是不是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国家颁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护身符，也是我们国家反家庭暴力法23条有规定的。当事人应遭受到家庭暴力或者是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那么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个申请保护令呢，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他不要求当事人要以提起离婚诉讼为前提条件，这个就意味着只要面临了家暴的危险，就可以立即并且单独向法院去申请。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保护令的内容有哪些哈。保护令的内容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包括禁止这个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你骚扰、跟踪、接触这个受伤害的一方，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等。如果说 这个被申请人违反了法院颁布的这个保护令，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一般来讲会罚款和拘留，嗯，如果构成犯罪的，那也会追究刑事责任。相对来讲，这个申请过程啊会比较快捷，法院在受理之后呢，他一般会在72小时内就会做出裁定，如果情况实在是紧急的话，法院也会在24小时内就会做出这个保护令。
1: 嗯，就是如果情况迫切的话，时间会缩短
0: 啊。是的。
1: 那么申请保护令呢，听起来是比较有效的啊。那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会不会很难？
0: 当然这个证据是关键，也是必须要准备的。但是你的来源是可以有很多样的，比如说哈，除了我们一般的报警记录，还有就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或者是处罚决定书，
1: 嗯，
0: 以及是这个受害人本人受伤之后的照片、视频、医院开具的病历和诊断证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加害方的记录，比如说有威胁辱骂的这样的聊天记录、短信或者通话录音啊，包括对方写的悔过书、保证书，还有一些邻里邻居亲朋好友的一个证人证言，
1: 嗯，
0: 都可以。法律上呢理解了这个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和取证的困难性，所以对证据的审查标准都是处在一个你可能有这种较大可能性就可以了，而不是做到刑事诉讼当中的哈，我们要求一定要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收集和保存这一些证据。
1: 对，其实是更好的保护了我们这个被加害者
0: 啊。是的。
1: 除了我们谈到的在面临存在暴力或者是极端风险的婚姻时呢，受害方在准备离婚诉讼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法律政策呢？
0: 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哈有两点是比较至关重要的。第一是关于财产保全，如果说担心对方在诉讼期间转移隐匿或者是变卖夫妻共同财产，导致将来如果有一个胜诉判决但是无法执行的这样的风险的话呢，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先行冻结对方的银行账户，查封财产或者是车辆等，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到时候面临人财两空这样的局面。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还是前面讲的，要有一个这样综合维权的意识。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类案件，它往往同时哈是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追究、民事侵权的赔偿、后续离婚诉讼、子女抚养权争夺等多个法律程序。那么这个受害方需要有一个清晰整体的一个维权思路，有时需要刑事律师和婚姻的家事律师协同工作。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项的权利救济途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1: 对，也就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比如上述的你的那个叫请求还是需求来着，那个是请求
0: 啊，请求，
1: 请求，也就是说同时存在，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个刑事和民事两个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一起来提出这样的一些请求
0: 的。是
1: 的。对，但是相对来说呢，可能是要多种的律师去配合做这样的工作，就可以同时把这个事情把你的需求
0: 对，可以一次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那么感谢刁律师如此清晰啊，深入又充满同理心的剖析。那么从一起令人痛心的社会热点案件，我们系统的梳理了当婚姻家庭关系当中出现了严重的侵害时，法律赋予受害者的各项权利与救济途径，从认定感情破裂解除婚姻，到追究过错方赔偿责任争取子女抚养权，再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和财产保全，法律不仅是冰冷的条文，更是守护弱者、惩处过错、维系社会基本伦理的温暖力量。
0: 是的。最后呢，我还是想对这个听众朋友们讲，家庭原本是温暖的港湾，但是一旦它变成了暴力和伤害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受害人一方的忍耐和沉默，往往只会让伤害加深。希望大家呢能够务必树立证据的意识、维权的意识，勇敢地走出第一步。无论是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是咨询专业的律师启动离婚诉讼，你的安全和尊严、小孩的健康成长都是至高无上的。
1: 对，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0: 是的。
1: 好的，再次感谢刁律师带来的专业分享跟温暖的鼓励。那么如果您正面临着类似的法律困境呢，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欢迎拨打广东亲密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来进行咨询。传播法治声音，共建平安家庭，和谐社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听众朋友们。
2: 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7: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7: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8: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9: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淀、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 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

0: 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9: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

0: 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0: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0: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近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14: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

0: 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if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7: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高位截瘫休学三年，郭子健已被录取的励志新闻。一场意外让郭子健颈部脊髓损伤，休学三年重返校园后，他凭借惊人的毅力，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并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被医药类大学录取。近日珠海科技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当郭子健坐着轮椅被推上讲台时，校领导弯下腰去向他问好。作为学校2022级药物制剂专业的学生，他这段求学路走了整整7年。时间回到2020年8月4日，大一暑假期间，一场意外让郭子健从高处摔落，颈部脊髓严重损伤。当高位截瘫这四个字从医生口中说出时，本以为他会成为被困在病床和轮椅上的孩子。从山西到北京辗转求医，医生先后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到后面康复的2年多里，郭子健从没掉过眼泪，说过放弃。从捏花生米、黄豆、绿豆开始练习抓握，从辅助筷子一遍遍练习吃饭。他就是医院里最刻苦的那一个，大年初一他都是早晨6点就起来康复学习。母亲赵女士为了专心照顾儿子，解散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旅行社，提前办理了退休。直到2030年，郭子健做出了一个决定，复学重返校园。他说，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掌控我所能掌控的那一部分事情。在经历生死以后，我才发现学习是一件只要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得到回报的事情。学校真的很有温度，很有大爱。赵女士回忆起复学的过程，教务处和学院协调了所有课程，尽可能将上课地点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学校还为他们改造了一间位于1楼的无障碍单人宿舍，把门口台阶改为坡道，方便轮椅进出。考虑到他身体不便，需要随时洗漱，学校特意为他加装了电热水器，保证24小时热水供应。郭子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手上没劲儿。2023年决定复学的时候，他的手还完全不能握笔。从6月到9月，他在家里猛练了3个月，才勉强能写。与此同时，他的学习时间是从康复的缝隙里挤出来的。早晨起床，他不能马上洗漱，因为一夜不动身体会非常僵硬，需要先按摩活动关节，之后是吹气球，因为他的颈四神经损伤影响了呼吸功能，摔倒那一刻导致他一部分肺部张，少了大约10%的肺活量，吹气球是为了防止肺部感染。但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依然令人惊叹，连续3年专业排名第一，平均绩点接近满绩，近50门课程满绩点。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郭子健说， 我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我的心一直在奔跑。

0: 郭子健，前程似锦。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0: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

0: 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区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在6月19号这天，一共进行了 C 组和 D 组的4场比赛，有闪击，有记录，有出局，还有一个让全球球迷吵翻天的无嘴红牌啊！咱们呢一场一场来说。首先来关注一下 D 组的焦点战，美国2-0对澳大利亚，东道主连续2场比赛让对手送乌龙大礼。这一次啊，是第11分钟巴洛贡左路内切突破之后，倒三角的回传，澳大利亚的后卫博吉斯不慎地把球撞进了自家大门，美国队1-0领先。这一粒乌龙球呢，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2场比赛都靠对手乌龙球得分的球队。而在第43分钟，德斯特远射被扑，弗里曼头球补射破门。VR 复核之后呢，认定进球有效，美国队2-0拿下了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而上一次美国在世界杯取得开局2连胜，还是在1930年首届世界杯的事儿了。将近100年之后的今天啊，这支美国队用表现证明，他们不只是来凑热闹的。那顺便还要说一句，澳大利亚输球之后呢，亚足联球队已经遭遇到了6连败，从首轮2胜4平的不败神话到现在的6连败，亚洲球队的状态回落的让人唏嘘。那在 C 组那边，摩洛哥1-0小胜苏格兰，开场仅71秒，塞巴里反越位之后小角度爆射破门，这也是摩洛哥队史世界杯最快的进球，同时呢，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2快进球。但是呢，这个记录只保持了不到1个小时，因为当天最后一场球就把这个数字又刷新了。那这一场摩洛哥的胜利让 C 组的形势彻底明朗，巴西和摩洛哥呢同积4分，巴西靠净胜球的优势暂居榜首，苏格兰3分第三，海地0分垫底。 而说到海地，巴西3-0完胜海地啊，库尼亚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传射建功，而巴西队这一场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0岁190天，这也是他们自1962年以来在世界杯上最年长的一套先发。但是年龄确实没影响效率，桑巴军团用一场干脆利落的3-0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而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被淘汰的球队，两战皆负，一球未进，净胜球为-4，世界杯新军的首次旅程大概率就这样结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一场啊，这也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刚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可以说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首先来说一下结果，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两队首轮其实都输了，这场呢就是真正的生死战。开场第65秒，巴拉圭的加拉尔萨禁区弧顶接到队友横传，直接起脚贴地斩破门。那这个65秒的闪电进球不仅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塞巴里71秒的记录，还成为了巴拉圭队史上第二快的进球。但是真正戏剧的是，在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呢，两队在一次对抗当中起了冲突，巴拉圭10号球员阿尔米隆和土耳其的米尔迪尔杠上了，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和对方说话，然后呢 VR 介入，主裁判认定这是捂嘴交流，属于非友好行为，直接出示了红牌。而这个红牌呢也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阿尔米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说话被直红罚下的球员。这也是国际足联今年推出的一个新规，规则写得很清楚，球员在对抗情境下用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被认定为非友好交流的直接罚下。所以说规则就是规则，但是呢社交媒体上吵翻了天，有人说该严就严，也有人说换个尺度，这就是普通的口诀。如果说 VR 介入放大到毁掉一支球队的上半场，实在是太狠了。还有呢，就是进球的加拉尔萨本人啊，在开场第4分钟就吃了一张黄牌，也就是说他在15分钟之内同时完成了进球和染黄。自1970年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同一个人同一场球把天堂和悬崖各踩了一遍。巴拉圭带着1-0和10人作战进入下半场，而土耳其则开始了长达50分钟的围攻，全场的数据让人瞠目。土耳其轰出了32脚射门，角球12-0，控球率接近80%，但是就是没有进球。巴拉圭10个人龟缩在禁区里，两条大腿筑起人墙，把3分守到了中场哨响。最终啊，土耳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被淘汰的球队，也是首支出局的欧足联球队。他们两场比赛加起来射了62脚，零进球，这就是足球的残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了6月20号的这4场比赛。好了，那明天也就是6月21号呢，将会有 E 组和 F 组的4场比赛。这4场比赛大家怎么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观点。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每天下午的16点是首播，晚上的23点为重播，当然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段就是第二天上午的10点。如果大家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对于世界杯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跟我来联系。我的微信呢是4512-43212，大家在微信当中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1号凌晨和上午的 E 组 F 组的4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先说 E 组，这一组首轮就是王炸，德国队7-1狂胜库拉索，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分差的惨案。6名球员各有进球，多点开花。德国队用这场大胜宣告，那个曾经连续2届大赛首战翻车的德国战车终于找回了节奏。而同一组的另一场，科特迪瓦呢1-0小胜厄瓜多尔，非洲大象用稳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拿到了宝贵的3分。厄瓜多尔首轮输了这一场，出现形势呢立刻就被动了。 F 组那边，首轮最让球迷热议的无疑是荷兰2-2对日本，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特别是日本队下半场2次利用定位球头球破门，其中第二个进球呢更是独秒绝平，把荷兰到嘴的3分呢硬生生地抢走了。荷兰的这条防线也暴露了高空球防守的软肋，队长范戴克也没能顶住日本队的定位球冲击。 F 组的另一场，瑞典5-1大胜突尼斯，场面同样出人意料。突尼斯首轮大比分失利之后，主教练呢直接被炒鱿鱼换帅了，这个在世界杯赛场上还真不多见啊，这也说明了突尼斯队内的震动有多大。好了，我们把这两组的第一轮比赛回顾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时间21号 E 组 F 组的这4场比赛我是怎么看的啊。首先呢，来说一下凌晨1点 F 组荷兰对阵瑞典，这是这天啊最有看点的一个强强对话。荷兰在第一轮之后呢只有1分，压力可以说是不小的。瑞典5-1大胜之后呢可以说士气正旺，但是历史数据确实对瑞典不太友好，近7次对阵荷兰呢只赢过1场，两队各有短板。荷兰的加克波首轮状态低迷被球迷诟病，德佩虽然伤愈，但是估计呢还是不会首发。瑞典这边伊萨克状态火热，但中后场老将偏多，下半场60分钟之后体能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我个人判断荷兰这场必须要赢，打平对双方都不解渴，最有可能的是1-0或者是2-1，荷兰一球小胜。再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 E 组德国对阵科特迪瓦，这场悬念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德国7-1拿下大把净胜球之后呢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形势，打平就能够接受。而科特迪瓦虽然首轮赢了厄瓜多尔，但整体阵容和德国呢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啊我认为德国最有可能是2-3球拿下，3-1或者2-0，赢球的悬念不太大，就是看能赢几个。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 E 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球呢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这也是他本人世界杯生涯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比赛。而另外还有2位中国人也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傅明担任的是 VR 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实现了主裁判助理加 VR 全核心岗位同场执法世界杯，这个意义啊也是非比寻常的。而回到比赛本身，库拉索首轮被德国灌了7个，第二轮呢又伤了主力后卫，防守的窟窿啊越来越大。厄瓜多尔首轮输球之后呢这场必须全力争胜，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厄瓜多尔2-0或者是3-0拿下问题不大，而库拉索大概率要成为这届世界杯最惨的那个送分童子，当然这里是开玩笑啊。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F 组突尼斯对阵日本，这场呢是今天的换帅效应的对决。突尼斯首轮1-5之后果断换帅，5天之内换帅能有多少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是一个问号。而日本这边呢也有坏消息，久保建英确认膝伤退出，三山勋腿筋伤也退出了大名单，南野拓实和队长远藤航也都没来成，球队边路3大爆点全没了。但是即便阵容残成这样，日本首轮战平荷兰展现出的战术执行力和定位球的杀伤力依然让人敬畏啊。 所以我认为这一场大概率日本呢1-0小胜，或者1-1握手言和。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这4场比赛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分析这几场比赛的。
5: 虽然首轮7-1血洗库拉索，但这场比赛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毕竟库拉索是本届世界杯的云南队，友谊赛能被中国2-0基本面可想而知。而科特迪瓦首轮绝杀厄瓜多尔才真正展现了自身不俗的实力，毕竟厄瓜多尔号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是南美球队防守最好的没有之一，因此双方本场实力差距并不大。
6: 那在时隔12年之后，德国再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当中打出了7-1的比分。那目前小组6个进球在手的德国，本场比赛面对科特迪瓦也就不用需要考虑继续大胜，需要在净胜球上打出优势，只要稳稳的拿到3分，就能够彻底巩固自己小组第一的位置。那另外的科特迪瓦这个国家队同样也不是一个软柿子，咱们之前着重介绍的3支非洲球队，科特迪瓦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首轮能够面对今年各位所公认的黑马厄瓜多尔，能够有着全方位的压制，无论从射门次数上、控球率上以及进攻次数上都是全方位压制厄瓜多尔。那虽然说仅仅1-0拿下，但对于科特迪瓦这个非洲国家还是不能够完全小看，尤其现在德国只要拿到3分之后就能够确保自己小组出线。那本场比赛咱们也不能说仅仅关注德国拿下即可，从稳定性以及多方面的考虑来说，本场比赛还是从格局上或者说从破门次数上来关注德国更为稳妥一些。那对于像突尼斯以及日本来说，那首轮战败的突尼斯以及首轮战平的日本，那这两个球队都会在本场比赛竭尽全力，但从实力上来讲，就算来自非洲的突尼斯，其实力还是难以受到咱们的信任。毕竟日本作为亚洲之光，且首轮最终能够绝平荷兰，而且今年在又有着高中锋的加入之后，现在日本的中前场完全不存在明显的技术短板。而且本场比赛只要能够拿到3分，那日本将以4分的积分锁定小组至少前3的出线希望。因为今年以世界杯的分组情况来看，能够拿到小组4分的球队还是少之又少。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本场比赛只要能够拿下突尼斯，就能够锁定自己出线局势的情况下，又给到了相对来说信心十足的数据支持。那本场比赛还是考虑能够关注日本上下半场取得领先。
7: F 组第二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荷兰对阵瑞典。这场直接对话将极大程度地决定该小组的出线走向。首轮比赛中，瑞典队进攻火力全开，以5-1大胜突尼斯。瑞典的锋线双子星这个伊萨克和哲凯莱什发挥出色，各贡献一传一射，哲凯莱什的支点作用很明显。荷兰队首轮与日本队战成2-2平局，暴露出荷兰队在面对快速反击时的防守漏洞。本场面对同样具有冲击力的瑞典锋线，荷兰中后场能否减少失误至关重要。同时，加克波、马伦、德佩等进攻核心需要提升在对方门前的终结效率。瑞典队在第一轮比赛中展现了极丰富的进攻手段，高空球和定位球优势也很明显。来自波兰队的中场阿亚里也是火力十足，将会给荷兰的防线带来巨大的防守压力。预计比赛过程会非常焦灼，荷兰队表面上实力略高于瑞典，但细细比较而言，荷兰队的锋线不如瑞典犀利。中场荷兰稍占上风，后防本来是荷兰的强项，但范戴克本赛季以来体能明显下降，廷贝尔又受伤缺席世界杯，所以现在的荷兰队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荷兰也不敢不顾一切的大举进攻，他对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突袭能力心有余悸，而瑞典则会稳扎稳打伺机反击，所以这场比赛看似会很激烈，但实际上并非你死我活，很可能实现和平，瑞典能够全身而退。一组另一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首战失利的厄瓜多尔需要振奋精神，在与这个库拉索的比赛中要竭尽全力，至少3前击败对手。

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5: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引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

0: 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

0: 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7: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7: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7: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8: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9: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8: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9: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8: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0: 新时代，新征程，
8: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6: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1: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9: 直击新闻事件，
8: 聚焦民生热点，
9: 客观及时，
8: 视角独特，
1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13: 全市新闻联播。
14: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市各景区和文化场馆特色活动上线。今天起，我市降水将明显减弱。紫金，守好生态家底，奋力探索点绿成金转化路径。粤超客家德比端午开赛，河源主场0-0与惠州握手言和。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我们的节日，
14: 刀粽子、赛龙舟、山林徒步集卡，端午假期开启，我市各景区、各文化场馆特色活动陆续上线。浓情端午，好戏连台，邀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客家风味。端午假期首日，在万绿湖景区，细雨蒙蒙之中，万顷碧波被烟雨层层笼罩，远山经雨水冲刷，青翠欲滴，湖面薄雾氤氲缭绕，整座山水景区诗意盎然。尽管天空飘着小雨，却丝毫没有消减游客的出游兴致。不少市民游客撑伞漫步湖畔，搭乘游湖泛舟湖上，在烟雨山水画卷里欢度端午佳节。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设置端午民俗体验专区，室内活动井然有序，不受阴雨天气干扰。长条桌案整齐排布，新鲜粽叶、银白糯米搭配蜜枣、花生等馅料一应俱全。亲子家庭和游客围坐桌前，亲手体验包粽子的传统民俗。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示范粽叶折叠、填料压实、棉线捆扎等实操技巧。游客认真模仿，动手操作，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暖意融融。据悉，6月19号至20号，万绿湖景区上线端午限定民俗体验，免费向游客开放粽子手工 DIY 活动。同时，游客持1号线游船票即可兑换粽子一枚。旅客们表示，雨天游湖别有一番意境，在景区室内亲手包粽子，感受端午民俗，行程温馨又充实。野区沟旅游区同样节日氛围浓厚，经雨水洗礼后，山林澄澈通透，草木葱郁，空气中富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景区举办端午山林徒步集卡、客家粽子 DIY 等特色活动，不少游客撑伞穿行山间步道，雨中徒步登高打卡集章，在密林间畅享夏日清凉。室内体验区，游客动手制作客家风味粽子，在绵绵细雨的闲适氛围中体味传统民俗乐趣。河源恐龙博物馆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近距离观赏珍稀化石标本，学习古生物地质知识，体验端午传统手工。本台报道。端午假期正值我市龙舟水时段，水域通航、渡运出行、旅游船舶安全风险持续攀升。连日来，河源海事局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端午假期，河源海事局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全程应急待命机制，实时紧盯雨情、水情、风情变化，动态掌握辖区通航水域船舶航行和停泊状态，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前置4艘应急船舶在岗待命，备足配齐抢险救援物资，全面提升节日期间水上应急处置和防汛抢险实战能力。据了解，该局依托智慧海事平台、短信预警、一键通、工作群等多元渠道，分层分类向航运企业、在航船舶、渡口码头推送汛期气象预警和安全管控提示，逐条跟踪落实。

0: 时逐项闭环核查，确保预警直达一线，落地见效。截至昨日九时，实施禁限航措施6次，远程安全提醒和点验船舶216艘次，发布预警信息5902条。在节日监管管控中，该局结合龙舟水水位上涨、能见度波动、通航条件变差等特点，精准实施差异化禁限航措施，重点加大万绿湖旅游社客航线、渡口水域、船舶集中停泊区等关键点位巡查力度，严厉查处船舶冒险航行、违规停泊、超载作业等违法行为，细致核查船舶系故防护、防汛值守、隐患自查等落实情况。本台报道。粽叶飘香迎端午，非遗好戏赴约来。18号，粽情端午，非遗船运，2026年龙川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主题活动在县汇龙体育公园火热开启。活动融合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民俗互动等形式，通过搭建非遗展示推广平台，让客家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大众生活，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客家民俗魅力，厚植本土文化认同感。请看报道。活动现场，龙川非遗表演客家猫头狮、客家山歌、山里孩子唱山歌、龙川杂技顶缸、梨嘴木偶戏、客语童谣月光光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连连，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老龙镇第三小学学生罗子涵：
1: 我今天表演的是山里孩子唱山歌，我觉得自己表演得非常好，我要用我的歌声传给更多观众朋友听。
0: 活动为龙川古法榨油非遗工坊等5家县级非遗工坊授牌，为龙川黄家泉、客家山歌、龙川烧酒酿制技艺、梨嘴灰水粽制作技艺等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猫头狮的魔法之旅小作者颁发了证书。在非遗好物展销市集，各类龙川非遗手作、特色文创、传统民俗好物和地道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市民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成品，选购特色文创好物，亲手触摸古意龙川的非遗温度。端午趣味游戏互动区同样人气十足，趣味投壶、端午习俗体验打卡等互动项目吸引不少家长和孩子踊跃参与，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尽享假期乐趣。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服务和非遗股股长邹贝：
2: 本次活动将端午民俗与传统非遗深度融合，以民俗节目展演聚人气，以非遗好物市集留脚步，以端午互动游戏添温度，让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触摸龙川客家非遗。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传统节日，把这类可逛、可玩、可带走的文化活动常态化推出，持续擦亮龙川本土文化品牌。
0: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20号起，我市降水将明显减弱，白天气温逐步回升。端午假期首日，我市持续阴雨，全市多云到阴天，多短时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给市民出游、走亲访友带来诸多不便。具体预报为21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摄氏度。降雨并未完全结束，市民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20号后气温持续攀升，午后亦出现短时雷雨，市民外出游玩需兼顾防暑防晒，遭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前往安全区域躲避。此外，本轮持续性强降水已造成我市及周边多地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叠加局部累计雨量偏大，山洪、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风险较高。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多重灾害叠加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市民切勿前往山区、河道、低洼积水地带游玩逗留。近年来，紫荆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基因深植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从深山珍稀植物的繁育回归到绿色产业的蓬勃兴起，紫荆在守护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奋力探索点绿成金的转化路径，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绿色引擎。广东紫荆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紫纹兜兰种质资源谱静谧林下， 被誉为紫霞仙子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紫纹兜兰正茁壮成长，科研人员正对已定植的1000多株紫纹兜兰苗开展日常管护和监测。这片生机盎然来之不易，紫纹兜兰对环境要求极高，野生状态下结实率极低，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保护区着力攻克人工授粉等一系列技术瓶颈，成功把紫纹兜兰结实率从原来的不到 3% 提高到 30% 以上。广东紫荆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业高级工程师李玉峰：
3: 因为它长在深山密林里面，我们要多次的进去监测，通过长期的监测去掌握它的最佳授粉的这个窗口期。然后它这个紫纹兜兰的花粉团粘性比较大，它的核蕊柱又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授粉的时候要用那种工具非常非常轻柔的操作。
0: 珍惜物种的安居正是该保护区推动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恢复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保护区持续深化监测体系，摸清生物多样性家底，依托人工扩繁与野外回归技术，让珍稀植物重获生机。数据显示，保护区内野生维管束植物增至1183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增至235种，昆虫记录达1414种，还发现了河源锦菜、紫荆短柱茶、白溪林蚁甲三个新物种，大包山茶也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野外回归。广东紫荆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业高级工程师李玉峰：
3: 我们将持续推动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与野外回归工作，加强有潜力的乡土植物推广应用，同时深入结合科研监测成果，深挖乡土植物文化和生态文化，做强做活我们自然教育，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沉浸式的可感知的自然与生态体验。
0: 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孕育了珍贵的物种基因，也滋养出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紫荆县将生态优势与资源禀赋有机结合，推动茶产业从规模种植向茶旅融合发展转型，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发展路径。黄花庄园文旅基地正是这一转型浪潮中的典型代表。依托连片生态茶园，黄花庄园精心打造了茶旅融合基地，让一片片绿叶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从卖茶叶到卖体验、卖生态，这种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深度融合，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黄花庄园年接待游客及研学人员超50000人次，提供了不少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4: 我们设置了涵盖采茶、制茶、茶艺这一些茶室体验，以及我们国家级非遗紫荆花槽系、客家擂茶制作、宋代点茶体验等的非遗课堂，而且我们还会安排孩子走进山野。总的来说，就是把游学思、见物用贯穿到我们整个研学课程里面。我们想继续扩大连农带农的覆盖面，一是把研学的路线延伸到村里，二是设计更灵活的一个分红机制，让村民不仅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还能够通过闲置的房屋、土地甚至是手艺作为资源，成为事业发展的合伙人。
0: 展望未来，紫荆将持续夯实绿色发展底盘，拓宽两山转化通道，高标准推进绿美紫荆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让空气变现、绿树生金，奋力打造绿富双赢紫荆样板。河源台记者程明珠、刘德、曾敏报道。古法糍粑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客家民俗文化与乡愁记忆。客家糍粑从糯米浸泡、蒸制到捶打、煎制，每一步都延续古法，让食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和平县城的一家特色餐厅，工作人员先将提前浸泡过夜的糯米清洗干净，整齐放入蒸柜中。经过2个小时的蒸制，糯米粒粒分明，饱满软糯，蒸好的糯米趁热被迅速取出， 尽数倒入石臼内。两名工作人员默契配合，手持木锤反复用力锤打，原本颗粒状的糯米在锤打下逐渐变得绵密柔韧，米香也愈发浓郁。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5: 我们的糯米糍粑是采用上好的糯米作为原材料，把这个糯米蒸得粒粒分明，然后趁热倒入石臼中，经过两个人的协调反复捶打，直到这个糯米变得绵密柔韧就可以了。
0: 捶打完成后，将糍粑团巧手揉捏成规整的造型，随后将成型的糍粑下入油锅轻炸定型，再转至小锅慢煎，同时加入适量糖汁，让糖香与米香充分融合。煎制好的糍粑色泽金黄，香气诱人，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食客黄女士：
6: 手工糍粑呢，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所以这个周末也带家人一起过来这里品尝这里的手工糍粑，家人都很喜欢吃，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
0: 小小糍粑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承载着客家文化的传统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坚持传统手工制作，让这份老味道得以延续，也让客家民俗文化在烟火气中代代相传。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5: 我们做糯米糍粑也是一直坚持老手艺，纯手工制作，最大程度保留了糯米原本的香甜。小时候无论是逢年过节或有家有喜事，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打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寓意着五谷丰登，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我们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0: 和平台报道。截至6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32批三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江河湖海、河涌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既有珠江两岸的水上竞速，也有水乡村落的民俗巡游。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广东各地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6月19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一战成名，越战越勇。端午佳节，绿茵场上客家德比之战精彩上演。昨晚，粤超第7轮赛事开战，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以0-0握手言和。目前，河源队战绩为2胜2平2负。仍居东区第6位。赛场上，两队助威阵营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河源队在上一轮比赛2-0击败潮州队后，士气高涨，状态在线。开场后，主场作战的河源队耐心组织进攻，不断在两侧寻找突破点，并制造多次危险。上半场战罢，河源队虽占据场面主动，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大门，双方以0-0的比分战平。一边再战，场上节奏明显加快，河源队调整打法后，连接制造极具杀伤力的射门，持续引燃主场氛围。尽管下半场补时4分钟，但僵局一直未能打破，中场哨响0-0。基于赛事赛程安排，下周六河源队再迎客家德比之战，前往客场梅州市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对阵梅州队。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7: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

0: 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快带入帽子的是岳泉。

0: 五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 博物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3: 地热能利用除了

0: 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这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8: 点。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 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

0: 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也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 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九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七月十五号之后再开启。

0: 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7: 争取刹那间
6: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教育叙事，
10: 教育阅读，
9: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2: 教育一加一，
11: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13: 姐姐，我在听。
14: 梦想金话筒，
15: 梦想金话筒，
16: 梦想
17: 梦想
18: 梦想金话筒。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9: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刘尚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眼里的中国小美好。老师说，中国有长长的故事，藏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件小物件里。我虽小，却也能看见那些真实的美好，就在我身边。我见过长城的砖，方方又坚实，古代的工匠伯伯一块一块砌成奇迹， 它像一条长长的巨龙，趴在群山之间，守着我们的家乡，守了千百年。我见过熊猫的脸，黑白真好看。它住在四川的竹林里，捧着竹子吃得欢，全世界都喜欢它。它是中国的小名片，摇着圆滚滚的身子，把友谊传阅。我见过妈妈剪的窗花，红得像火焰，剪个福字贴窗户，剪个小兔跳窗前。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小技艺，一针一线，把温暖缝进每一天。我见过小小的毛笔，蘸着墨汁转，写个中字方方正正，写个国字沉甸甸。笔墨纸砚是我们的宝贝，写进中国的故事，写满心中的喜欢。我是一年级的小娃娃，会念古诗，会唱国歌，会把中国记在心间。长城长，熊猫圆，窗花红，笔墨香，这就是我的中国，真实又好看。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上每一份真实的温暖。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上每一份真实的温暖。
4: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杨新璇。今天我朗诵的是初春。春天的毛毛雨洗得小树发亮，一些新芽像鸟嘴啄得小树发痒，泥土里拱出两片新叶，说是浅绿更是鹅黄，像两只闪闪烁烁的眼睛，望着新鲜的世界痴痴畅想。捡起一粒石子抛出去，会变成一只蝴蝶展翅飞翔，掀开一页书贴耳倾听，能听到每个字都变成蜜蜂歌唱。一只只蝌蚪游在池塘，像美人的雀斑一样漂亮。夏天来了，定有一片蛙鸣在房前屋后低吟浅唱。春天在我的心上荡漾，春天在弯弯的小路徜徉，春天的风筝驮着一片阳光，春天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采一片树叶做一只夜笛，把春天吹得摇摇晃晃，走进家门抖一抖衣袖，竟抖出一地春的芳香。
7: 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杨佳玉，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中国河源人。我是中国河源人，我骄傲，我自豪。在华夏大地的南端有一片灵秀的土地，那是我的家乡河源。青山绿水环绕，风光旖旎如画。我是中国河源人，万绿湖的碧波是我心中的柔情，桂山的翠影是我梦里的依恋，客家的围屋传承的先辈的智慧，古老的山歌诉说的岁月的深情，恐龙之乡藏着远古的密码，南岳古意书写历史华章，东江水长流淌的千年的帷脉，万绿湖青映照时代的光芒，愿着河源的明天更加灿烂，愿着祖国的未来更加富强。
1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谢宇阳，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双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丝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月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儿，青的草绿的叶 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亮着。小燕子的

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卷轮的几对，闲散地在纤细的电线杆上休憩。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横细线连鱼竿鱼竿之间，线上停着的几个小黑点儿，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画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

0: 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

0: 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7: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定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

0: 人防线，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

0: 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2: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
2: 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验咸泥，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市各景区和文化场馆特色活动上线。今天起，我市降水将明显减弱。紫金守好生态家底，奋力探索点绿成金转化路径。粤超客家德比端午开赛，河源主场0-0与惠州握手言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我们的节日，
6: 刀粽子、赛龙舟、山林徒步集卡，端午假期开启，我市各景区各文化场馆特色活动陆续上线，浓情端午好戏连台，邀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客家风味。端午假期首日，在万绿湖景区，细雨蒙蒙之中，万顷碧波被烟雨层层笼罩，远山经雨水冲刷，青翠欲滴，湖面薄雾氤氲缭绕，整座山水景区诗意盎然。尽管天空飘着小雨，却丝毫没有消减游客的出游兴致。不少市民游客撑伞漫步湖畔，搭乘游湖泛舟湖上，在烟雨山水画卷里欢度端午佳节。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设置端午民俗体验专区，室内活动井然有序，不受阴雨天气干扰。长条桌案整齐排布，新鲜粽叶、银白糯米搭配蜜枣、花生等馅料一应俱全，亲子家庭和游客围坐桌前，亲手体验包粽子的传统民俗，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示范粽叶折叠、填料压实、棉线捆扎等实操技巧，游客认真模仿动手操作，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暖意融融。据悉，6月19号至20号，万绿湖景区上线端午限定民俗体验，免费向游客开放粽子手工 DIY 活动，同时游客持1号线游船票即可兑换粽子一枚。旅客们表示，雨天游湖别有一番意境，在景区室内亲手包粽子，感受端午民俗，行程温馨又充实。野区沟旅游区同样节日氛围浓厚，经雨水洗礼后，山林澄澈通透，草木葱郁，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景区举办端午山林徒步集卡、客家粽子 DIY 等特色活动， 不少游客撑伞穿行山间步道，雨中徒步登高打卡集章，在密林间畅享夏日清凉。室内体验区，游客动手制作客家风味粽子，在绵绵细雨的闲适氛围中体味传统民俗乐趣。河源恐龙博物馆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近距离观赏珍稀化石标本，学习古生物地质知识，体验端午传统手工。本台报道。端午假期正值我市龙舟水时段，水域通航、渡运出行、旅游船舶安全风险持续攀升。连日来，河源海事局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端午假期，河源海事局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全程应急待命机制，实时紧盯雨情、水情、风情变化，动态掌握辖区通航水域、船舶航行和停泊状态，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前置4艘应急船舶在岗待命，备足配齐抢险救援物资，全面提升节日期间水上应急处置和防汛抢险实战能力。据了解，该局依托智慧海事平台、短信预警、一键通、工作群等多元渠道，分层分类向航运企业、在航船舶、渡口码头推送汛期气象预警和安全管控提示，逐条跟踪落实，逐项闭环核查，确保预警直达一线，落地见效。截至昨日9时，实施近线航措施6次，远程安全提醒和点验船舶216艘次，发布预警信息5902条。在节日监管管控中，该局结合龙舟水水位上涨、能见度波动、通航条件变差等特点，精准实施差异化近线航措施，重点加大万绿湖旅游涉客航线、渡口水域、船舶集中停泊区等关键点位巡查力度，严厉查处船舶冒险航行、违规停泊、超载作业等违法行为，细致核查船舶系故防护、防汛值守、隐患自查等落实情况。本台报道。粽叶飘香迎端午，非遗好戏赴约来。18号，粽情端午，非遗船运。2026年龙川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主题活动在县汇龙体育公园火热开启。活动融合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民俗互动等形式，通过搭建非遗展示推广平台，让客家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大众生活，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客家民俗魅力，厚植本土文化认同感。请看报道。活动现场，龙川非遗表演客家猫头狮、客家山歌、山里孩子唱山歌、龙川杂技顶缸、李嘴木偶戏、客语童谣月光光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连连，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老龙镇第三小学学生罗子涵：
7: 我今天表演的是山里孩子唱山歌，我觉得自己表演得非常好，我要用我的歌声传给更多观众朋友听。
6: 活动为龙川古法榨油非遗工坊等5家县级非遗工坊授牌，为龙川黄家泉、客家山歌、龙川烧酒酿制技艺、李嘴灰水粽制作技艺等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猫头狮的魔法之旅小作者颁发了证书。在非遗好物展销市集、各类龙川非遗手作、特色文创、传统民俗好物和地道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市民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成品，选购特色文创好物，亲手触摸古意龙川的非遗温度。端午趣味游戏互动区同样人气十足，趣味投壶、端午习俗体验打卡等互动项目吸引不少家长和孩子踊跃参与，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尽享假期乐趣。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服务和非遗股股长邹贝：
8: 本次活动将端午民俗与传统非遗深度融合，以民俗节目展演聚人气，以非遗好物市集留脚步，以端午互动游戏添温度，让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触摸龙川客家非遗。下一步，我们将锚定传统节日，把这类可逛、可玩、可带走的文化活动常态化推出，持续擦亮龙川本土文化品牌。
6: 龙川台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20号起，我市降水将明显减弱，白天气温逐步回升。端午假期首日，我市持续阴雨， 全市多云到阴天，多短时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给市民出游走亲访友带来诸多不便。具体预报为21号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摄氏度，降雨并未完全结束，市民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20号后气温持续攀升，午后亦出现短时雷雨，市民外出游玩需兼顾防暑防晒，遭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前往安全区域躲避。此外，本轮持续性强降水已造成我市及周边多地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叠加局部累计雨量偏大，山洪、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风险较高。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多重灾害叠加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市民切勿前往山区、河道、低洼积水地带游玩逗留。近年来，紫荆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基因深植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从深山珍稀植物的繁育回归到绿色产业的蓬勃兴起，紫荆在守护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奋力探索点绿成金的转化路径，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绿色引擎。广东紫荆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紫纹兜兰种质资源圃静谧林下，被誉为紫霞仙子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紫纹兜兰正茁壮成长，科研人员正对已定植的1000多株紫纹兜兰苗开展日常管护和监测。这片生机盎然来之不易，紫纹兜兰对环境要求极高，野生状态下结实率极低，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保护区着力攻克人工授粉等一系列技术瓶颈，成功把紫纹兜兰结实率从原来的不到 3% 提高到 30% 以上。广东紫荆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业高级工程师李玉峰：
9: 因为它长在深山密林里面，我们要多次的进去监测，通过长期的监测啊，去掌握它的最佳授粉的这个窗口期。然后它这个紫纹兜兰的花粉团粘性比较大，它的核蕊柱又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授粉的时候，要用那种工具啊，非常非常轻柔的操作。
6: 珍稀物种的安居，正是该保护区推动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恢复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保护区持续深化监测体系，摸清生物多样性家底，依托人工扩繁与野外回归技术，让珍稀植物重获生机。数据显示，保护区内野生维管束植物增至1183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增至235种，昆虫记录达1414种，还发现了河源锦菜、紫荆短柱茶、白溪林蚁甲三个新物种，大包山茶也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野外回归。广东紫荆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业高级工程师李玉峰：
9: 我们将持续推动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与野外回归工作，加强有潜力的乡土植物推广应用，同时深入结合科研监测成果，深挖乡土植物文化和生态文化，做强做活我们自然教育，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沉浸式的可感知的自然与生态体验。
6: 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孕育了珍贵的物种基因，也滋养出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紫荆县将生态优势与资源禀赋有机结合，推动茶产业从规模种植向茶旅融合发展转型，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发展路径。黄花庄园文旅基地正是这一转型浪潮中的典型代表。依托连片生态茶园，黄花庄园精心打造了茶旅融合基地，让一片片绿叶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从卖茶叶到卖体验、卖生态，这种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深度融合，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黄花庄园年接待游客及研学人员超50000人次，提供了不少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10: 我们设置了涵盖采茶、制茶、茶艺这一些茶室体验，以及我们国家级非遗紫荆花潮系， 客家擂茶制作、宋代点茶体验等的非遗课堂，而且我们还会安排孩子走进山野。总的来说，就是把游学思、见物用贯穿到我们整个研学课程里面。我们想继续扩大连农带农的覆盖面，一是把研学的路线延伸到村里，二是设计更灵活的一个分红机制，让村民不仅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还能够通过闲置的房屋、土地，甚至是手艺作为资源，成为事业发展的合伙人。
6: 展望未来，紫荆将持续夯实绿色发展底盘，拓宽两山转化通道，高标准推进绿美紫荆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让空气变现、绿树生金，奋力打造绿富双赢紫荆样板。河源台记者程明珠、刘德、曾敏报道。古法糍粑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客家民俗文化与乡愁记忆。客家糍粑从糯米浸泡、蒸制到捶打、煎制，每一步都延续古法，让食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和平县城的一家特色餐厅，工作人员先将提前浸泡过夜的糯米清洗干净，整齐放入蒸柜中。经过两个小时的蒸制，糯米粒粒分明，饱满软糯，蒸好的糯米趁热被迅速取出，尽数倒入石臼内。两名工作人员默契配合，手持木锤反复用力捶打，原本颗粒状的糯米在捶打下逐渐变得绵密柔韧，米香也愈发浓郁。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11: 我们的糯米糍粑是采用上好的糯米作为原材料，把这个糯米蒸得粒粒分明，然后趁热倒入石臼中，经过两个人的协调反复捶打，直到这个糯米变得绵密柔韧就可以了。
6: 捶打完成后，将糍粑团巧手揉捏成规整的造型，随后将成型的糍粑下入油锅轻炸定型，再转至小锅慢煎，同时加入适量糖汁，让糖香与米香充分融合。煎制好的糍粑色泽金黄，香气诱人，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食客黄女士：
12: 手工糍粑呢，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所以这个周末也带家人一起过来这里品尝这里的手工糍粑，家人都很喜欢吃，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
6: 小小糍粑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承载着客家文化的传统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坚持传统手工制作，让这份老味道得以延续，也让客家民俗文化在烟火气中代代相传。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11: 我们做糯米糍粑也是一直坚持老手艺，纯手工制作，最大程度保留了糯米原本的香甜。小时候无论是逢年过节或有家有喜事，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打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寓意着五谷丰登，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我们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6: 和平台报道。截至6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32批三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江河湖海、河涌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既有珠江两岸的水上竞速，也有水乡村落的民俗巡游。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广东各地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6月19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一战成名，越战越勇。端午佳节，绿茵场上客家德比之战精彩上演。昨晚，粤超第7轮赛事开战， 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以0-0握手言和。目前河源队战绩为2胜2平2负，仍居东区第六位。赛场上两队助威阵营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河源队在上一轮比赛2-0击败潮州队后士气高涨，状态在线。开场后主场作战的河源队耐心组织进攻，不断在两侧寻找突破点，并制造多次危险。上半场战罢，河源队虽占据场面主动，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大门，双方以0-0的比分战平。一边再战，场上节奏明显加快，河源队调整打法后连接制造极具杀伤力的射门，持续引燃主场氛围。尽管下半场补时14分钟，但僵局一直未能打破，中场哨响0-0。基于赛事赛程安排，下周六河源队再迎客家德比之战，前往客场梅州市五华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对阵梅州队。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5: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在6月19号这天，一共进行了 C 组和 D 组的4场比赛，有闪击，有记录，有出局，还有一个让全球球迷吵翻天的捂嘴红牌啊！咱们呢一场一场来说。首先来关注一下 D 组的焦点战，美国2-0对澳大利亚，东道主连续2场比赛让对手送乌龙大礼。这一次啊，是第11分钟巴洛贡左路内切突破之后，倒三角的回传，澳大利亚的后卫博吉斯不慎的把球撞进了自家大门，美国队1-0领先。这一粒乌龙球呢，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2场比赛都靠对手乌龙球得分的球队。而在第43分钟，德斯特远射被扑，弗里曼头球补射破门。VR 复核之后呢，认定进球有效，美国队2-0拿下了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而上一次美国在世界杯取得开局2连胜，还是在1930年首届世界杯的事儿了。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啊，这支美国队用表现证明他们不只是来凑热闹的。那顺便还要说一句，澳大利亚输球之后呢，亚足联球队已经遭遇到了6连败，从首轮2胜4平的不败神话到现在的6连败，亚洲球队的状态回落的让人唏嘘。那在 C 组那边，摩洛哥1-0小胜苏格兰，开场仅71秒，塞巴里反越位之后小角度爆射破门，这也是摩洛哥队史世界杯最快的进球，同时呢，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2快进球。但是呢，这个记录只保持了不到1个小时，因为当天最后一场球就把这个数字又刷新了。那这一场摩洛哥的胜利让 C 组的形势彻底明朗，巴西和摩洛哥呢同积4分，巴西靠净胜球的优势暂居榜首，苏格兰3分第3，海地0分垫底。而说到海地，巴西3-0完胜海地啊，库尼亚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传射建功，而巴西队这一场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0岁190天，这也是他们自1962年以来在世界杯上最年长的一套先发。但是年龄确实没影响效率，桑巴军团用一场干脆利落的3-0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而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被淘汰的球队，2战皆负，一球未进，净胜球为-4，世界杯新军的首次旅程大概率就这样结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一场啊，这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刚结束的，
13: 这一场比赛可以说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首先来说一下结果，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两队首轮其实都输了，这场呢就是真正的生死战。开场第65秒，巴拉圭的加拉尔萨禁区弧顶接到队友横传，直接起脚贴地斩破门。那这个65秒的闪电进球不仅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在巴黎71秒的记录，还成为了巴拉圭队史上第二快的进球。但是真正戏剧的是，在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呢，两队在一次对抗当中起了冲突，巴拉圭10号球员阿尔米隆和土耳其的米尔迪尔杠上了，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和对方说话，然后呢 VR 介入，主裁判认定这是捂嘴交流，属于非友好行为，直接出示了红牌。而这个红牌呢，也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阿尔米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说话被直红罚下的球员。这也是国际足联今年推出的一个新规，规则写得很清楚，球员在对抗情境下用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被认定为非友好交流的直接罚下。所以说规则就是规则，但是呢，社交媒体上吵翻了天，有人说该严就严，也有人说换个尺度，这就是普通的口诀。如果说 VR 介入放大到毁掉一支球队的上半场，实在是太狠了。还有呢，就是进球的加拉尔萨本人啊，在开场第4分钟就吃了一张黄牌，也就是说他在15分钟之内同时完成了进球和染黄。自1970年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同一个人同一场球把天堂和悬崖各踩了一遍。巴拉圭带着1-0和10人作战进入下半场，而土耳其则开始了长达50分钟的围攻，全场的数据让人瞠目。土耳其轰出了32脚射门，角球12-0，控球率接近80%，但是就是没有进球。巴拉圭10个人龟缩在禁区里，两条大腿筑起人墙，把3分守到了中场哨下。最终啊，土耳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2支被淘汰的球队，也是首支出局的欧足联球队。他们两场比赛加起来射了62脚，0进球，这就是足球的残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了6月20号的这4场比赛。好了，那明天也就是6月21号呢，将会有 E 组和 F 组的4场比赛。这4场比赛大家怎么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观点。
1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5: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1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每天下午的16点是首播，晚上的23点为重播，当然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段就是第二天上午的10点。如果大家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对于世界杯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跟我来联系。我的微信呢是45124321，大家在微信当中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1号凌晨和上午的 E 组、F 组的4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先说 E 组，这一组的首轮就是王炸，德国队7-1狂胜库拉索，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分差的惨案。 六名球员各有进球，多点开花。德国队，
16: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3: 用这场大胜宣告，那个曾经连续两届大赛首战翻车的德国战车终于找回了节奏。而同一组的另一场，科特迪瓦呢1-0小胜厄瓜多尔，非洲大象用稳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拿到了宝贵的三分。厄瓜多尔首轮输了这一场，出现形势呢立刻就被动了。F 组那边，首轮最让球迷热议的无疑是荷兰2-2对日本，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特别是日本队下半场两次利用定位球头球破门，其中第二个进球呢更是独秒绝平，把荷兰到嘴的三分呢硬生生的抢走了。荷兰的这条防线也暴露了高空球防守的软肋，队长范戴克也没能顶住日本队的定位球冲击。 F 组的另一场，瑞典5-1大胜突尼斯，场面同样出人意料。突尼斯首轮大比分失利之后，主教练呢直接被炒鱿鱼换帅了，这个在世界杯赛场上还真不多见啊，这也说明了突尼斯队内的震动有多大。好了，我们把这两组的第一轮比赛回顾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时间21号一组 F 组的这四场比赛我是怎么看的啊。首先呢，来说一下凌晨1点 F 组荷兰对阵瑞典，这是这天啊最有看点的一个强强对话。荷兰在第一轮之后呢只有一分，压力可以说是不小的。瑞典5-1大胜之后呢可以说士气正旺，但是历史数据确实对瑞典不太友好。近七次对阵荷兰呢只赢过一场，两队各有短板。荷兰的加克波首轮状态低迷被球迷诟病，德佩虽然伤愈，但是估计呢还是不会首发。瑞典这边伊萨克状态火热，但中后场老将偏多，下半场60分钟之后体能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我个人判断荷兰这场必须要赢，打平对双方都不解渴，最有可能的是1-0或者是2-1，荷兰一球小胜。再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一组德国对阵科特迪瓦，这场悬念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德国7-1拿下大把净胜球之后呢已经占据了

0: 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这也是他本人世界杯生涯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比赛。而另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也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傅明担任的是 VR 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实现了主裁判、助理加 VR 全核心岗位同场执法世界杯，这个意义啊也是非比寻常的。而回到比赛本身，库拉索首轮被德国灌了七个，第二轮呢又伤了主力后卫，防守的窟窿啊越来越大。厄瓜多尔首轮输球之后呢，这场必须全力争胜，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厄瓜多尔2-0或者是3-0拿下问题不大，而库拉索大概率要成为这届世界杯最惨的那个送分童子，当然这里是开玩笑啊。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F 组突尼斯对阵日本，这场呢是今天的换帅效应的对决，突尼斯首轮1-5之后果断换帅，五天之内换帅能有多少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是一个问号。而日本这边呢也有坏消息，久保建英确认膝伤退出，三山勋腿筋伤也退出了大名单，南野拓实和队长远藤航也都没来成，球队边路三大爆点全没了。但是即便阵容残成这样，日本首轮战平荷兰展现出的战术执行力和定位球的杀伤力依然让人敬畏啊。所以我认为这一场大概率日本呢1-0小胜，或者1-1握手言和。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这四场比赛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分析这几场比赛的。
1: 虽然首轮7-1血洗库拉索，但这场比赛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毕竟库拉索是本届世界杯的云南队，友谊赛能被中国2-0基本面可想而知。而科特迪瓦首轮绝杀厄瓜多尔才真正展现了自身不俗的实力，毕竟厄瓜多尔号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是南美球队防守最好的没有之一，因此双方本场实力差距并不大。
2: 那在时隔12年之后，德国再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当中打出了7-1的比分。那目前小组6个进球在手的德国，本场比赛面对科特迪瓦也就不用需要考虑继续大胜，需要在净胜球上打出优势，只要稳稳的拿到3分，就能够彻底巩固自己小组第一的位置。那另外的科特迪瓦这个国家队同样也不是一个软柿子，咱们之前着重介绍的3支非洲球队，科特迪瓦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首轮能够面对今年各位所公认的黑马厄瓜多尔，能够有着全方位的压制，无论从射门次数上、控球率上以及进攻次数上，都是全方位压制厄瓜多尔。那虽然说仅仅1-0拿下，但对于科特迪瓦这个非洲国家还是不能够完全小看，尤其现在德国只要拿到3分之后就能够确保自己小组出线。那本场比赛咱们也不能说仅仅关注德国拿下即可，从稳定性以及多方面的考虑来说，本场比赛还是从格局上或者说从破门次数上来关注德国更为稳妥一些。那对于像突尼斯以及日本来说，那首轮战败的突尼斯以及首轮战平的日本，那这两个球队都会在本场比赛竭尽全力，但从实力上来讲，就算来自非洲的突尼斯，其实力还是难以受到咱们的信任。毕竟日本作为亚洲之光，且首轮最终能够绝平荷兰，而且今年在又有着高中锋的加入之后，现在日本的中前场完全不存在明显的技术短板。而且本场比赛只要能够拿到3分，那日本将以4分的积分锁定小组至少前3的出线希望。因为今年以世界杯的分组情况来看，能够拿到小组4分的球队还是少之又少。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本场比赛只要能够拿下突尼斯，就能够锁定自己出线局势的情况下，又给到了相对来说信心十足的数据支持。那本场比赛还是考虑能够关注日本上下半场取得领先。
3: F 组第二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荷兰对阵瑞典。这场直接对话将极大程度地决定该小组的出线走向。首轮比赛中，瑞典队进攻火力全开，以5-1大胜突尼斯。瑞典的锋线双子星这个伊萨克和哲凯莱什发挥出色，各贡献一传一射，哲凯莱什的支点作用很明显。荷兰队首轮与日本队战成2-2平局，暴露出荷兰队在面对快速反击时的防守漏洞。本场面对同样具有冲击力的瑞典锋线，荷兰中后场能否减少失误至关重要。同时，加克波、马伦、德佩等进攻核心需要提升在对方门前的终结效率。瑞典队在第一轮比赛中展现了极丰富的进攻手段，高空球和定位球优势也很明显。来自波兰队的中场阿亚里也是火力十足，将会给荷兰的防线带来巨大的防守压力。预计比赛过程会非常焦灼，荷兰队表面上实力略高于瑞典，但细细比较而言，荷兰队的锋线不如瑞典犀利，中场荷兰稍占上风，后防本来是荷兰的强项，但范戴克本赛季以来体能明显下降，廷贝尔又受伤缺席世界杯，所以现在的荷兰队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荷兰也不敢不顾一切的大举进攻。他对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突袭

0: 能力心有余悸，而瑞典则会稳扎稳打，伺机反击。所以这场比赛看似会很激烈，但实际上并非你死我活，很可能实现和平，瑞典能够全身而退。一组另一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首战失利的厄瓜多尔需要振奋精神，在与这个库拉索的比赛中要竭尽全力，至少三拳击败对手。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黄泉有一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